0: 小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

0: 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沙尘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扭回身问花木兰：木莉啊，你看呢？侯爷，我看可以。哎，太平侯心说：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还可以，这下把我装到里头了。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笑呵呵问花桥将军：以你之见，怎样能收复乌海呢？大帅，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3天，行，在这3天之内我高挂免战牌不战，3天之后我听你的喜信。好了，我指定把我的计划

禀明大帅，一言为定，双方分手。罗红瑶回去，当夜晚间刷刷点点提起笔来，给隋炀帝上了一道奏章。哎呀，这份奏章可够长的，大部分是保举花木兰以及花木兰那些朋友。罗红瑶这人还不错，等写完之后又一想啊，我得跟先锋商量商量，不能独断专行，这先锋官要跟我打憋了脚，这事还麻烦呢。他把孤独亮请上来了，我说亮儿，你看看我给皇上上的奏章写的如何。哎，是是是是，待卑职过目。独孤亮看着看着，这脸儿呱嗒就沉起来了，牙根都冒酸水。不行，越看越窒息，最后憋的脸都青了都。大帅一看，他生气了：“亮儿，你怎么了啊？没别的，今儿酒喝的有点多点了。”这小子借题发挥，在这装蒜。看完之后他一呲牙，很好，太好了。亮儿，我跟你父过命的交情，你跟我的亲孩子差不多少，这两军阵前呢，得多用将才，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才能制敌于死地，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不然的话，谁有天大的本领，手也捂不过天来。比如拿你来说吧，你也是文武全才，要光靠你一个人行吗？不行。光靠我行吗？不行。所以呢，得去找那行的，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份本章，你不会反对吧？大帅说的哪里话来，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花木立的确是个将才，我太高兴了，我双手赞成。哦哦，但愿你口心如一。待本帅用印之后，马上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哈哈，大帅，我看您今天喝的多了，我拿到中军去给您用印，马上派人就送走。这大帅一听，他挺热心肠，有心驳他的面子吧，这好像对他不相信，因此点了点头。好吧，独孤亮把写这份奏章拿下去了，这下他恨的，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把这份奏章撕了个粉碎，心说能送给皇上吗？万一皇上恩准了，花木兰就是副元帅，我就彻底玩完了。这小多大胆子，仗着他爹的势力，把元帅的奏章给撕了。然后他把新夫人找来，他出了套词儿，给皇上又写了一份奏章。这奏章他就没说人话呀，他也背着罗红瑶不知道，偷偷的叫中军就用了印了，大印卡上之后封好了，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罗红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他还误以为这份奏章是自己那份呢，将来肯定是个麻烦事儿。等到了下文书咱再说。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办完这个事儿也有点后怕，哎，这下我可捅了大娄子了，纸里包不住火呀，早晚这个事情非败露不可。罗红瑶虽然没我爹官大，但是他真要拨了脑袋，这事儿也不好办呐。哎呀，不行，我得想方设法运动运动。他又给他爹写了第二封信，让他爹

信之后，马上带重金赶奔京城去运动越王杨素。杨素掌握大权呢，只要越王不怪罪，这皇上他二话都不能说。另外拿出一部分钱来去运动丞相宇文化及，打点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文官武将都要替我说话，这事儿就好办了。安下他怎么耍阴谋不说，单说花木兰跟着太平侯回到青石沟。等回来之后，这老侯爷喝着茶水，把花木兰这伙人全找来了。牡蛎，你知道罗红瑶今儿个说话什么意思吗？小将不知。嗨呀，他一撅尾巴我就知他拉什么屎，想利用咱爷们儿。他再早怎么不说兵合一处呢？这会儿怎么改变主意了呢？想把咱们给吞掉，将来有什么功劳都记到他的名下，咱爷们儿绝不吃这亏，也不上这个当。孩子，你就是年轻，在辕门那会儿他问你怎么取乌海，你说我不会，我不懂，不得了吗？你还留个尾巴答应他三天干什么呢？他是大帅，他吃的是这份俸禄，他没办法，咱管得着吗？咱们粮草不丢，及时供应，咱们就尽到职责了，管那些零碎干什么？花木兰一听，这侯爷有多自私啊，要都像你这么想，这仗还能打胜吗？木兰夫之一笑，侯爷的教诲小将谨记在心，不过呢，我看收复乌海不算不对呀，群策群力嘛，既然大帅恳切相约，咱们也却之不恭，侯爷我看给帮帮忙吧。那乌海也是咱们的地盘，乌海的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姊妹，盼望着收复失地呀。难道说您就不心疼吗？早一日收复乌海，把乡亲们都救了，大伙也忘不了侯爷的恩德呀。花木兰给太平侯一刷色，老侯爷这才高兴。对，要冲着老百姓嘛，确实应该收复乌海，要冲着罗红瑶、独孤亮这帮王八蛋，咱就应当不管。那么穆丽啊，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呢？侯爷，现在我还真没主意，容我下去想想。既然是要想帮忙，咱就得认真对待。你先下去吧，啊，我也想一想。其实这位老侯爷说想啊，想到那边去了。等回到他的寝营，鼻息如雷呀、啊，这呼噜打的，什么他也没合计。可木兰回去睡不着觉了。转过天来，蓝旗官来了，想找侯爷报事，侯爷沉睡未醒，都知道花将军主持一切，所以来找花木兰。报，花将军，大事不好。花木兰就一愣，别着急，出了什么事儿？回花将军的话，咱们有一部分弟兄，四员大将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压着500辆粮车的粮草，正往咱们前方来，没想路过一个地方叫沙家坨，出事了，粮草都叫人给劫去了，四将也叫人家生擒活拿了。啊，有这等事儿？沙家坨离此多远？不远，不到60里地。我再问你，莫非他也是山寨不成？不不不，人家是奉公守法的老百姓，一不是贼窑，二不是山寨，那因何劫我粮草？那我就不清楚了。有些人跑回来了，不信您问问吧。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跑回来的军兵有俩营官来到大帐之中，
先给花嘛。

然见了礼，木兰起身让座，二位啊，别着急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该着出事儿。我们走着走着，路过沙家坨，其中有一匹马惊了，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坏了，可踩坏咱包赔不就得了呗？那庄稼地的地边上有俩小孩，这俩小孩在那遛鸟，把很多鸟笼子都搁在地头了。你说谁住这个意了？这匹精马这一跑，踩坏了仨鸟笼子，踩死三只鸟。据说这三只鸟价值连城，那俩小孩不干了，哭哭喊喊，非得叫赔。就这么发生了争执，沙家坨蹦出老头来，大伙以为他是种地的庄稼人，也没拿他当回事。好嘛，这老头才厉害呢，一伸手，别动别动别动，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全动不了了，被人家生擒活拿。据说嘛，人死三只鸟不白死，要叫四将给偿命。就这样我们跑回来了。哎呀，花木兰不由得大吃一惊。按当时的规定，一辆车要装粮草3000斤，10辆车就3万斤，100辆车就30万斤，那500辆车呢，就150多万斤呢。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两军阵前，几十万将士，人吃马喂，一天得需用多少？全指着粮草呢。军中无粮，不打自亡。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道理谁不懂啊？粮食是军中的命脉。花木兰焉有不惊之理啊？等问完了经过，他马上带着4员大将、20名亲兵上了马，赶奔出事地点沙家坨。说到这儿啊，咱得详细交代交代，究竟这500辆粮车怎么丢的，为点什么呢？就因为太平侯韩钦豹身为总督粮官，那粮食不是现成的，走到哪儿得在哪儿征粮，这个数目得确保，还得及时供应。平时呢，就是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分东西南北4方催粮，这500辆粮车装的所有的粮食都是最近征集上来的，那么凑在一块儿，不得往大营运吗？正好路过沙家坨，也是该着出事儿。帐下有一个姓傅的营官，骑了匹马，这匹马呀是最近得的，是一匹烈马，性子还野，眼还有点生，走着走着挺好的，突然从地里蹦出一只兔子来，在这个马前撑过去了，结果把马给惊了，这匹马蹄跳跑好，纵尾乱炸，离开队伍是落荒而走。这个姓傅的营官也傻了眼了，越叫越他跑得越快，这营官吓得一闭眼也下不来了。这匹马在漫野荒郊穿庄稼地过树林，一直到了沙家坨，

这地方是个大村镇，沙家坨外围呀、啊，挖着两条沟，叫护庄沟，沟外头都是庄稼地，大部分都是菜地。现在这菜呀、啊，眼看要好了，庄稼人呢，还没等着开镰的时候，这匹马在里头这一穿，损坏了可不少啊。要说菜呢不太值钱，就损失再多也赔得起，可是该着出事儿。在菜地的头上，护庄沟的边上，有俩小孩在这玩儿。这俩孩子长得特难看，有一个孩子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没地方蹲，好像磨盘成精，短脖子，大饼子脸，黑去撩光，满脸还有不少浅白麻子，肉岗子眉毛，小眼睛，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满嘴都是里出外进的大板牙，头上梳着双叉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穿着一身粗布的蓝裤褂，光着脚丫往着裤腿儿。这孩子也就在十三四。另外那孩子呢，长得是细马长条，长虫戴草帽，细高铁儿，瘦的是皮包骨，把手要平着伸开，能把脸给挡上。两个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瓢，挺细个脖子，三根大脖筋撑着，两只大长胳膊，两只大长腿，也穿着一身蓝布裤褂，头上梳着冲天楚的小辫儿，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看这样呢能有十四五岁。俩人靠着树边在这坐着，眼前呢放着十二个鸟笼子，这鸟笼相当讲究，有的用象牙编织的，有的用香妃竹编织的，做工十分精细，每一只笼子里都装着一只名贵的鸟，尤其是头三只笼子里装的都是顶好顶好的百灵，哨的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还有的笼子里有八个，有鹦鹉，有红脖，有蓝脖，都是名贵的小鸟。这俩孩子看着这笼子，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如醉如痴，在这听百灵鸟哨。因此那边来匹马，他们都没看见。那个姓傅的英国一看可坏了，这马直接奔着俩孩子就冲来了，他就喊上了：“躲一躲，马惊了，躲开！”就那么大的声，这俩孩子没听见。马也到近前了，这俩孩子才发现，哎呀，也晚了。仗着这俩孩子身子骨挺利便，往后一仰，咕噜啪啪，都折到护庄沟里去了。他俩躲开了，这鸟笼子这一溜没躲开，全叫马给踩坏了。头七儿这三只笼子给踩了个稀碎，三只百灵踩为肉泥啊！其他的笼子有碰倒的，有踩坏的，但是呢鸟没受伤，也闯祸了，这匹马也不惊了，往前跑了一百多步，逐渐停住了。那个姓傅的营官哎呀一声，筋疲力尽，从马脖子上摔下去了。就在这时，有十几个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了，呀呀呀呀呀呀，骑兵们从马上跳下来，赶紧把

0: 营官扶起来。傅大人，傅大人，你怎么样？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他妈没完，这个畜生坑我不浅呐！来来，把他拴在那树上，谁劝也不行。把这匹烈马，那缰绳拴到树上，这姓傅的营官把马鞭子抄起来，啪啪啪啪，这顿造，牲口牲口，不造他不行啊！可也打完了牲口了，后头的大部队也就到了。张开李甲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瞪眼，算了算了算了，没你这么干的，你没骑过马，你不明白，没训练好你就骑呀、啊，多悬呐！幸亏没踩着人，这要出了人命，你怎么交代？是是是，下不为例，卑职一定谨记，就是把马解下来吧，多耽误事儿。正在这时候，那俩小孩从沟里爬上来了，一开始他俩愣住了，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俩小孩一看，百灵鸟死了，这可不干了，俩孩子一挽袖子奔他们几个就来了。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大伙一听好全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结巴。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赶紧过来，小兄弟你听我道来。这俩小孩一看，百灵鸟死了，这可不干了。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大伙一听好全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结巴。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赶紧过来，小兄弟，刚才这篓子是我捅的，我那马呀叫兔子下惊了，我也驾驭不住了，所以把鸟笼子都给踩坏了，鸟也给踩死了，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拉倒了，没那么便宜，你得赔，行。不就是赔吗？好，你要出个价来，我指定赔就是了。多少钱吧？多少钱呢？要出价来，你他妈也还不起。我这鸟有个规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得拿命才能包赔得了。你别走了。把脑袋留下吧，人给鸟偿命啊，真新鲜，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没听过说的事儿多着呢，我这死仨鸟，你一个人还不够，你还得找俩，他用手一指，就他们俩吧。我不把你们整死，不能放你们走。张开李甲一瞪眼，心说这山村的孩子真够野的，你没看着这是国家的军队啊、他就敢瞪眼唬人啊。这张开呀、脾气有点暴，他认为是个小孩，我拍他两句把他拍住就得了。张开暗箭过来，你说什么？放肆！大胆！小兔羔子，你是谁家的？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看看旗号，我们是大隋朝的军队，我们是都梁关，奉了皇上的圣旨，元帅的令箭，老侯爷的命令，前来押粮运。

刚才的事情吧，也是出于意外。既然给你赔礼了，就算不错。慢说还给你钱，你张嘴得偿命，闭嘴得把人扣到这儿。你有什么权利？太放肆了，滚！不然的话，把你一家人立居所带，交给有司衙门严厉惩治，懂吗？张开行的这么一拍呀，一般的小孩就吓堆了。这俩小孩还不听邪，那细高挑文婷把头上的小辫晃了晃，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我不管你是谁，你把鸟踩死就得偿命。你随朝不随朝的管我个屁！今天你就走不了。砰！他一下把张开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那张开能干吗？一掐他的手腕子，抡起来就一巴掌。这孩子没注意，正好打到脑袋上，他啪，可能揍的重点，这一下打了个手印。哎，这孩子可不干了，好啊，你们仗势欺人，他也跟你玩不了。说实话，陌生跑了，那个矬子也跑了。张开心里这个乐呀，这孩子他说的挺硬啊，这一巴掌给扇跑了，算了吧，走吧，走，整队出发，继续前进。还没等他上马呢，这俩孩子又回来了。闹了半天呢，他不是跑，是过了沟上树林取家伙去了。这回回来一看，这俩小孩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这棍是乌黑瓦亮啊。两个人把大棍一横，把去路拦住，别走了。那矬胖子也说：“别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在这儿吧。”张开一看，他妈倒霉不？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们哥几个这几年也该着倒霉，连小孩都欺负我们，这还了得了？张开离甲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了，干什么？你们敢劫国家的粮台吗？要造反呢？上！他们寻思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孩子给打吧两下就得了，没想到这俩小孩受过名人的传授，两条大棍上下翻飞。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员将也不是这俩孩子的对手。后来十几个亲兵也参战了，开始招招架架，最后人也动了真格的了，让人家打的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正打在不可开交之时，沙家坨这庄子里头出来个老头，这老头背着个粪机子，手里头拎着粪叉，迈步上了沟坎，居高临下一看，老头就一皱眉啊，我说小勇小猛，那怎么了？这俩孩子闻听此言，虚晃一棍跳出圈外，来到土坡，爷爷，他们不讲理，把你那鸟都踩死了啊！此话当真？你看去，都成馅饼了。回去您喝点面，包饺子差不多。老头倒是一看，哎呦，太惨了，叫马蹄子撵的，那百灵鸟都没模样了，那几个鸟笼子也全给整坏了。这人呢，各有所好，你看爱养鸟的人，这鸟就是他的命。这老头今天有点事儿，让俩孙子出来给遛鸟，结果出这事儿了，老头能不心疼吗？好啊，
他把粪机子放下，拎着粪叉子就过来了。我你们是哪儿的？哪儿的军队？你们这么不讲理，闯到我的农田里，踩坏了我的庄稼，踩死我的鸟，还打我的孙子，你们还讲点理不讲点理？张开李甲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能有个65、66岁，穿的挺带劲，穿绸果断，光头没戴着帽子，紫红的脸膛，鼻子头闪光，花白胡，看这意思像个有钱的。此刻张开李甲、赵胜、孙清正在火头上，所以也没下马，把眼珠子一瞪，老头儿，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祖孙呐，我是当爷爷的，他们俩是我亲孙子。好嘞，冤有头债有主，就看出来你们家不是东西，连个孩子都不会教育，要教育好了能这么爷吗？他们阻拦国家的官军，拿刀动枪还要玩命，眼里呢还有国法，没有国法呀、哎、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惹了事儿，你们当家长的得负责任。老头没说他，跟我们到军营走一趟吧，你的官司犯了。老头一听嘎嘎乐开了，到底是当官的，一张嘴就压别人8分点儿啊！我什么官司犯了？我是偷了，我是抢了，我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了？你们先无礼在前，难道就不兴我辩理不成吗？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呐、啊！你们官面的人都不讲个道理呀、啊！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说两句人话，哎，我没有办法，就让你们过去了。一个鸟嘛，死就死了吧。可既然你们不说人话，跟我打官腔，我告诉你们，不但不能让你们过去，你们还得给我包赔损失。什么？我们是国家的督粮官，两军阵前正等着粮台，你敢耽误我们的大事吗？你的事儿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哦，你们是督粮官，甭问，后边那车上都是粮草。行了，就给我包赔损失吧，一辆车也过不去，都给我留下。哎呀，老家伙，莫非你是个山贼出身？抓他，抓他！这四个人全过来了，他们欺负这老头年迈，又人单势孤，哪知道想错了。这老头这身法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让过张开的刀，老头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绑就蹦起了6尺多高，右手提着粪叉子，左手的俩手指头一捅张开后背的穴道，别动！张开真听话、啊、当时就动不了了。李甲抡刀就剁，老头一闪身躲他右边，用同样的方法一捅嘎鸡窝，别动！这位也动不了了。赵胜、孙清赶紧来援救来，两个人兵刃刚举起来，老头把粪叉子扔了，伸出左右手来个大鹏双展翅，点他们俩的花盖穴，别动，别动，蹦蹦！这四位也动不了了。老头一回头，好啊，过来，拿绳子把他们四个捆起来。哎，来了，来了，我就看他们今儿个不找顺序吗？把四个人从马上招起来，拧胳膊给捆上了。这个点穴就怕动，一动就恢复正常，血脉就流通了。等四个人也明白过来了，一下人捆上了，十几个亲兵不敢动手，是望迎而逃，回去送信儿去了。就在这时候，
沙杰陀出来有

100多农民，拎着什么家伙的都有，有拿单刀的，有拿棍的，有拿枪的，拿盾牌的，还有拿桃灰耙、大扫帚、铁锹、大镐的，哗，来到庄子外头。老爷子怎么了？老爷子怎么了？谁欺负咱们？打他，打他！算了算了算了，众位，都叫我打跑了，看着没？把大车都赶到咱们沙鸡坨去，然后咱们大家分分，今年就是欠收啊，也足够咱们全庄子人吃了。哎呦，得了这么多粮台，来来，动手动手，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500辆粮车全赶进沙鸡坨。这老头说分分呢，可没分，照样那个粮草还在车上绑着。就把他们冀中的几个大长院里头派专门人负责看管，恐怕乡亲们大伙儿烂动手把粮真分了。刚才他说这话无非是逗个乐子而已，就这么把四将带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究竟这老头是谁，那俩孩子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花木兰得知信儿之后，带着于德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秉章来到沙鸡坨。这几个人就说：小兄弟，本地人可野呀，沙鸡坨靠着长城边塞外的地方，可不讲理呀。以我们的主意啊，调动军队四外封锁，到里边就给我抓，不动横的是不行。四位，我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啊。你打算怎么办？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讲什么理呀、啊？抢了咱们的粮食，抓了咱们的人，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跟我们当初占山又有什么两样？哎，方才我听到一知半解，也不完全怪人家，不把人菜地踩坏，不把人家鸟儿踩死，哪能出这事儿呢？圣人先斋己过，看到自己有不足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别觉着自己总有理，那样后果就不可收拾了。那么依你之见，败庄见见那位老者，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一讲理一赔礼，那不就完了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哎，咱们试试看。说实话，到庄边上人家庄都做了准备了，知道捅这么大篓子能完得了吗？派了不少庄民，手里拿着家伙在这寻风放哨。庄民一看，来当官的了，骑着那么些马，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能有片刻之功，那老头领着俩孩子还出来了。这老头手里头还拎着那粪叉子，不像是打仗，好像是逛市场，迈着方步，笑笑呵呵。来到东庄口，正好跟花木兰打了个照面。这老者就是一愣，哎呀，领队的这个队官岁数不大呀，能有20，小白脸子，长得真英俊啊，不知道是什么官。哎呦，后边这几位可够威风的啊。老头正发愣呢，花木兰问身后报信的人：“是这老头吗？”“就是这老头，可厉害的，您可加谨慎，咱那手指头一捅，别动，那就动不了了。”花木兰明白这是点穴，就知道这老者非是一般的人，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强不欺身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丈，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你是谁？小可姓花，名木立，

0: 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什么？你就是花木立？老者就吸了一口冷气，倒退两步，闪目仔细看看花木兰，从头看到脚，从脚又看到头，心中暗想，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立。那俩孩子，一个细高条，一个矬胖子，互相也看了一眼，
1: 他就是那小花，
0: 可不是吗？看着啊，今儿个俺们沙家坨热闹了，两个人在后边直嘀咕。老头回过头来，狠狠瞪着他们一眼，吓得他俩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老者捻着胡一笑，哦，闹了半天，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将军。不，我不配将军二字，我乃是一个马童。算了吧，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你别跟我演戏了。即使你名目上是个马童，实质你掌管不掌管大权呢？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大将军应该做的事儿啊，因此我管你叫花将军也不为过。老人家，那您就随便吧。晚辈这次来，主要是算了，别说了。为被抓的四员大将，为500辆粮车，对吧？正是，好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屈尊大驾，跟我到家中一叙？正要登门叩拜，好，请。就这样，这老头陪着花木兰，带着于大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炳章，还有几名亲兵走进沙家坨。你看这沙家坨呀，虽然是塞外，这村镇修的还真整齐，南北一条大道全是沙石路，两旁全栽的树木，又遮阳，瞅着又好看。这房屋也修盖得十分整齐。他们走到小石子街一拐弯，头一个门楼就老头他们家。这门楼啊，在本地来说就够讲究的了，门前还有上马石下马石，虽然说没有什么天鼓响的门洞，但是也是干净整齐利落。在门上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一看老头来了，往后倒退躬身施礼：“您回来了。”“来客人了啊，到里边吩咐一声，把屋好好收拾收拾，给客人沏茶。”“是。”花木兰一瞅这老头说话挺算数，眼珠子一瞪，脸往下一沉，别人就像见着猫的老鼠似的，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哈。这时老者用手相让，把众人请进大厅。厅房里头没什么摆设，一看那个桌子椅子都是几十年前的了，都有点发黑了，但是相当坚固。屋里头也非常宽敞，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那俩孩子站在老者的身后，像看什么新鲜似的瞅着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些人。除了那四个将官进来之外，亲兵都在院里头站着，他们没资格跟着进来。

0: 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碗当胸：“老人家，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

0: 也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情结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情结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
5: 句，
0: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

0: 经济提质升级。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1: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3: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4: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

0: 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
13: 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3: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4: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欢迎收听全民乐

0: 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伊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它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它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10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

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肯安心睡觉，那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有大量烦恼，根本就不需要去碰那个所谓的根源。那些被烦恼困住的人，只要能把负十分变成负九分，把负九分变成负八分，这样一分一分地往上加，虽然看起来慢，但每加一分，心里的希望就多一分，行动的动力也就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信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另一个人，但人际关系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两条原本相撞的河流，其中一条稍微偏一偏方向，两条河可能就各自顺畅地流下去。改变自己是痛苦的，但改变自己是可能的。改变别人是省事的，但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接受这个前提之后，很多烦恼就不会再死死地缠着人不放了。当你不再执着于他怎么这样，转而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

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地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它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

去。他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emo 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夜来访者说，原来我的焦虑不是想太多，而是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读者转化师说，本书把焦虑拟人化，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试了3次发现我的拖延症其实在保护我免于失败。读者常住居民说，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别想太多的鸡汤书，每个案例都像在照镜子，从职场内耗到原生家庭，从社交恐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烦恼共处，而不是整天想着消灭它。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斗岭凌空泻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衣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喧，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

0: 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

0: 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

0: 调教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

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

0: 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座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座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座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

0: 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

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

0: 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情捷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情捷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座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座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座标检测仪对钢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

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

0: 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情捷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畅丽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唱歌，先来送上来自Eason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

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童林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0: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的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

最后一句真的是好动情啊，愿你此生所遇皆善良。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0: 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嗖嗖哈哈。嗖嗖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呢，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听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到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

0: 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 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

0: 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

0: 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总体来看，

0: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6: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4: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

0: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3: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4: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3: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4: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经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这决定一边狠心一边又后悔，很短暂，狂热留下得一杯冷水，仍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长时期吃喝玩乐新鲜感减退。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大扔烟头需注意，我常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成。

0: 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扭回身问花木兰：木莉啊，你看呢？侯爷，我看可以。你看，太平侯心说：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还可以，这下把我装在里头了。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笑呵呵问花桥将军：以你之见，怎样能收复乌海呢？大帅，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您能不能给我三天时间，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三天，行。在这三天之内，我高挂免战牌不战，三天之后我听你的喜信。好了，我指定把我的计划禀明大帅。一言为定，双方分手。罗红瑶回去，当夜晚间刷刷点点提起笔来，给隋炀帝上了一道奏章。哎呀，这份奏章可够长的，大部分是保举花木兰以及花木兰那些朋友。罗红瑶这人还不错。等写完之后又一想啊，我得跟先锋商量商量，不能独断专行。这先锋官要跟我打憋了脚，这事儿还麻烦呢。他把孤独亮请上来了。我说：亮儿，你看看我给皇上上的奏章写的如何。哎，是是是是，待卑职过目。独孤亮看着看着，这脸儿呱嗒就沉起来了，牙根都冒酸水。不行，越看越窒息，最后憋的脸都青了都。大帅一看，他生气了：亮儿，你怎么了？啊，没别的，今儿酒喝的有点多点了。这小子借题发挥，在这装蒜。看完之后，他一呲牙：很好，太好了。亮儿，我跟你父过命的交情，你跟我的亲孩子差不多少。这两军阵前呢，得多用将才，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才能制敌于死地。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不然的话，谁有天大的本领，手也捂不过天来。比如拿你来说吧，你也是文武全才，要光靠你一个人行吗？不行。光靠我行吗？不行。所以呢，得去找那行的，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份本章。你不会反对吧？大帅说的哪里话来，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花木丽的确是个将才，我太高兴了，我双手赞成。哦哦，但愿你口心如一。待本帅用印之后，马上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好，大帅，我看您今天喝的多了，我拿到中军去给您用印，马上派人就送走。对。大帅一听他挺热心肠，有心驳他的面子吧，这好像对他不相信，因此点了点头。好吧。独孤亮把写这份奏章拿下去了，这下他恨的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把这份奏章撕了个粉碎，心说能送给皇上吗？万一皇上恩准了，花木兰就是副元帅，我就彻底玩完了。这小多大胆子，仗着他爹的势力把元帅的奏章给撕了。然后他把新夫人找来，

分事儿，等到了下文书咱再说。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办完这个事儿也有点后怕，哎，这下我可捅了大娄子了，纸里包不住火呀，早晚这个事情非败露不可。罗红瑶虽然没我爹官大，但是他真要拨了脑袋，这事儿也不好办呐。哎呀，不行，我得想方设法运动运动。他又给他爹写了第二封信，让他爹见信之后马上带重金赶奔京城去运动越王杨素。杨素掌握大权呢，只要越王不怪罪，这皇上他二话都不能说。另外拿出一部分钱来去运动丞相宇文化及，打点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文官武将都要替我说话，这事儿就好办了。安下他怎么耍阴谋不说，单说花木兰跟着太平侯回到青石沟。等回来之后，这老侯爷喝着茶水，把花木兰这伙人全找来了。穆烈，你知道罗红瑶今儿个说话什么意思吗？小将不知。嗨呀，他一撅尾巴我就知他拉什么屎，想利用咱爷们儿。他再早怎么不说冰河一处呢？这会儿怎么改变主意了呢？想把咱们给吞掉，将来有什么功劳都记到他的名下，咱爷们绝不吃这亏，也不上这个当。孩子，你就是年轻，在辕门那会儿，他问你怎么取乌海，你说我不会，我不懂，不得了吗？你还留个尾巴答应他三天干什么呢？他是大帅，他吃的是这份俸禄，他没办法，咱管得着吗？咱们粮草不丢，及时供应，咱们就尽到职责了，管那些零碎干什么？花木兰一听，这侯爷有多自私啊，要都像你这么想，这仗还能打胜吗？木兰夫之一笑，侯爷的教诲小将谨记在心，不过呢，我看收复乌海不算不对呀，群策群力嘛，既然大帅恳切相约，咱们也却之不恭。侯爷，我看给帮帮忙吧。那乌海也是咱们的地盘，乌海的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姊妹，盼望着收复失地呀。难道说您就不心疼吗？早一日收复乌海，把乡亲们都救了，大伙也忘不了侯爷的恩德呀。花木兰给太平侯一刷色，老侯爷这才高兴。对，要冲着老百姓嘛，确实应该收复乌海；要冲着罗红瑶、独孤亮这帮王八蛋，咱就应当不管。那么穆丽啊，你能有什么好主意呢？侯爷，现在我还真没主意，容我下去想想。既然是要想帮忙，咱就得认真对待。你先下去吧，啊，我也想一想。其实这位老侯爷说想啊，想到那边去了。等回到他的寝营，鼻息如雷呀，这呼噜打的，什么他也没合计。可木兰回去睡不着觉了，转过天来，蓝旗官来了。想找侯爷报事，侯爷沉睡未醒，都知道花将军主持一切，所以来找花木兰。报，花将军，大事不好。花木兰就一愣，别着急，出了什么事儿了？回花将军的话，咱们有一部分弟兄，四员大将，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压着500辆粮车的粮草，正往咱们前方来，没想路过一个地方叫沙家坨，出事了，粮草都叫人给劫去了，四将也叫人家生擒活拿了。啊，有这等事儿？

沙加托离此多远？不远，不到60里地。我再问你，莫非他也是山寨不成？不不不，人家是奉公守法的老百姓，一不是贼窑，二不是山寨，那因何劫我粮草？那我就不清楚了。有些人跑回来了，不信您问问吧，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跑回来的军兵有俩营官来到大帐之中，先给花木兰见了礼。木兰起身让座：“二位啊，别着急，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别提了，该着出事儿。我们走着走着，路过沙加陀，其中有一匹马惊了，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坏了。他踩坏，咱包赔不就得了呗？那庄稼地的地边上有俩小孩，这俩小孩在那遛鸟，把很多鸟笼子都搁在地头了。你说谁住这个意了？这匹精马这一跑，踩坏了仨鸟笼子，踩死三只鸟。据说这三只鸟价值连城，那俩小孩不干了，哭哭喊喊，非得叫赔。就这么发生了争执，沙家陀蹦出老头来，大伙以为他是种地的庄稼人，也没拿他当回事。好嘛，这老头才厉害呢，一伸手：“别动别动别动！”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全动不了了，被人家生擒活拿。据说嘛，人死三只鸟不白死，要叫四将给偿命。就这样我们跑回来了。哎呀，花木兰不由得大吃一惊。按当时的规定，一辆车要装粮草3000斤，10辆车就3万斤，100辆车就30万斤，那500辆车呢，就150多万斤呢。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两军阵前，几十万将士，人吃马喂，一天得需用多少？全指着粮草呢。军中无粮，不打自亡。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道理谁不懂啊？粮食是军中的命脉。花木兰焉有不惊之理啊？等问完了经过，他马上带着4员大将、20名亲兵上了马，赶奔出事地点沙加陀。说到这儿啊，咱得详细交代交代，究竟这500辆粮车怎么丢的，为点什么呢？就因为太平侯韩钦豹身为总督粮官，那粮食不是现成的，走到哪儿得在哪儿征粮，这个数目得确保，还得及时供应。平时呢，就是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分东西南北4方催粮，这500辆粮车装的所有的粮食都是最近征集上来的，那么凑在一块儿，不得往大营运吗？正好路过沙加陀，也是该着出事儿。帐下有一个姓傅的营官，骑了匹马，这匹马呀是最近得的，是一匹烈马，性子还野，眼还有点生，走着走着挺好的，突然从地里蹦出一只兔子来，在这个马前蹭

过去了，结果把马给惊了，这匹马蹄跳跑好，纵尾乱炸，离开队伍是落荒而走。这个姓傅的营官也傻了眼了，越叫鱼他跑得越快，这营官吓得一闭眼也下不来了。这匹马在漫野荒郊穿庄稼地过树林，一直到了沙家坨，这地方是个大村镇，沙家坨外围呀、挖着两条沟叫护庄沟，沟外头都是庄稼地，大部分都是菜地，现在这菜眼看要好了，庄稼人呢还没等着开镰的时候，这匹马在里头这一穿，损坏了可不少啊。要说菜呢不太值钱，就损失再多也赔得起，可是该着出事儿。在菜地的头上，护庄沟的边上，有俩小孩在这玩儿。这俩孩子长得特难看，有一个孩子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没地方蹲，好像磨盘成精，短脖子，大饼子脸，黑去撩光，满脸还有不少浅白麻子，肉杆子眉毛，小眼睛，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满嘴都是里出外进的大板牙，头上梳着双叉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穿着一身粗布的蓝裤褂，光着脚丫往着裤腿儿。这孩子也就在十三四。另外那孩子呢，长得是细马长条，长虫戴草帽，细高挑，瘦的是皮包骨，把手要平着伸开能把脸给挡上，两个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瓢，挺细个脖子，三根大脖筋撑着，两只大长胳膊，两只大长腿，也穿着一身蓝布裤褂，头上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看这样呢能有十四五岁。俩人靠着树边在这坐着，眼前呢放着十二个鸟笼子，这鸟笼相当讲究，有的用象牙编织的，有的用香妃竹编织的，做工十分精细，每一只笼子里都装着一只名贵的鸟，尤其是头三只笼子里装的都是顶好顶好的百灵，哨的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还有的笼子里有八个，有鹦鹉，有红脖，有蓝脖，都是名贵的小鸟。这俩孩子看着这笼子，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如醉如痴，在这听百灵鸟哨。因此那边来匹马，他们都没看见。那个姓傅的营官一看可坏了，这马直接奔这俩孩子就冲来了，他就喊上了：“躲一躲，马惊了，躲开！”就那么大的声，这俩孩子没听见。马也到近前了，这俩孩子才发现，哎呀，也晚了。仗着这俩孩子身子骨挺利便，往后一仰，咕噜啪啪，都折到护庄沟里去了。他俩躲开了，这鸟笼子这一溜没躲开，全叫马给踩坏了。头七儿这三只笼子给踩了个稀碎。

三只百灵采为肉泥，其他的笼子有碰倒的，有踩坏的，但是呢鸟没受伤，也闯祸了，这匹马也不惊了，往前跑了100多步，逐渐停住了。那个姓傅的营官哎呀一声，筋疲力尽，从马脖子上摔下去了。就在这时，有十几个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了，呀呀呀呀呀呀，骑兵们从马上跳下来，赶紧把营官扶起来。傅大人，傅大人，你怎么样？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他妈没完，这个畜生坑我不浅呐！来来，把他拴在那树上，谁劝也不行。把这匹烈马那缰绳拴到树上，这姓傅的营官把马鞭子抄起来，啪啪啪，这顿揍，牲口牲口，不揍他不行啊。可也打完了牲口了，后头的大部队也就到了，张开犁甲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瞪眼，算了算了算了，没你这么干的，你没骑过马啊、哎、你不明白，没训练好你就骑呀、啊、多悬呢、啊、幸亏没踩着人，这要出了人命你怎么交代？是是是，下不为例，卑职一定谨记，就是把马解下来吧，多耽误事儿。正在这时候，那俩小孩从沟里爬上来了，一开始他俩愣住了，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俩小孩一看，哎，百灵鸟死了，这可不干了，俩孩子一挽袖子奔他们几个就来了。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大伙一听好全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结巴。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赶紧过来，小兄弟你听我道来。这俩小孩一看百灵鸟死了，这可不干了。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大伙一听好全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结巴。那个姓傅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赶紧过来，小兄弟，刚才这篓子是我捅的，我那马呀叫兔子下惊了，我也驾驭不住了，所以把鸟笼子都给踩坏了，鸟也给踩死了，实在是对不起，对，哎，不起就拉倒了，没那么便宜，你得赔，行，不就是赔吗？好，你要出个价来，我指定赔就是了，多少钱吧？多少钱呢？要熬出价来，你他妈也还不起。我这鸟有个规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得拿命才能包赔得了。你别走了，把脑熬的留下吧。人给鸟偿命啊，真新鲜，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没听过说的事儿多着呢，我这死仨鸟，你一个人还不够，你还得找俩。他用手一指，就他们俩吧，我不把你们整死，不能放你们走。张开犁甲一瞪眼，心说这山村的孩子真够野的。你没看着这是国家的军队、啊、哎，他就敢瞪眼唬人啊。这张开

来呀，脾气有点暴，他认为是个小孩儿，我拍他两句把他拍住就得了，张开暗箭过来，你说什么？放肆大胆小兔羔子，你是谁家的？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看看旗号，我们是大隋朝的军队，我们是都梁关，奉了皇上的圣旨，元帅的令箭，老侯爷的命令，前来押粮运草。方才的事情吧，也是出于意外，既然给你赔礼了，就算不错，慢说还给你钱，你张嘴得偿命，闭嘴得把人扣在这儿，你有什么权利？太放肆了，滚！不然的话，把你一家人立居所带，交给有司衙门严厉惩治，懂吗？张开行的这么一拍呀，一般的小孩就吓堆了，这俩小孩还不听邪，那细高挑闻听把头上的小辫晃了晃，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我不管你是谁，你把鸟踩死就得偿命。你隋朝不隋朝的管我个屁！今天你就走不了。砰！他一下把张开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那张开能干吗？一掐他的手腕子，抡起来就一巴掌。这孩子没注意，正好打到脑袋上，他啪！可能揍的重点，这一下打了个手印。哎，这孩子可不干了，好啊！你们仗势欺人，他也跟你玩不了。说实话，陌生跑了，那个矬子也跑了。张开心里这个乐呀，这孩子他说的挺硬啊，这一巴掌给扇跑了。算了吧，走吧，走，整队出发，继续前进。还没等他上马呢，这俩孩子又回来了。闹了半天呢，他不是跑，是过了沟上树林取家伙去了。这回回来一看，这俩小孩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这棍是乌黑瓦亮啊。两个人把大棍一横，把去路拦住，别走了。那矬胖子也说：“别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在这儿吧。”张开一看，他妈倒霉不？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们哥几个这几年也该着倒霉，连小孩都欺负我们，这还了得了？张开离甲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了，干什么？你们敢劫国家的粮台吗？要造反呢？上！他们寻思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孩子给打吧两下就得了，没想到这俩小孩受过名人的传授，两条大棍上下翻飞。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员将也不是这俩孩子的对手，后来十几个亲兵也参战了，开始招招架架，最后一儿也动了真格的了，让人家打的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正打在不可开交之时，沙家坨这庄子里头出来个老头，这老头背着个粪机子，手里头拎着粪叉，迈步上了沟坎儿，居高临下一看，老头就一皱眉啊，我说小勇小猛，那怎么了？这俩孩子闻听此言，虚晃一棍跳出圈外，来到土坡，爷爷，他们不讲理，把你那鸟都踩死了啊！此话当真，你

看看去，都熬成馅儿饼了。回去您和点面，包饺子差不多。老头倒是一看，哎呦，太惨了，叫马蹄子撵的，那百灵鸟都没模样了，那几个鸟笼子也全给整坏了。这人呢，各有所好啊。你看爱养鸟的人，这鸟就是他的命。这老头今天有点事儿，让俩孙子出来给遛鸟，结果出这事儿了，老头能不心疼吗？好吧，他把粪机子放下，拎着粪叉子就过来了。我你们是哪儿的？哪儿的军队？你们这么不讲理，闯到我的农田里，踩坏了我的庄稼，踩死我的鸟，还打我的孙子，你们还讲点理不讲点理？张开李甲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能有个65、66岁，穿的挺带劲，穿绸果断，光头没戴着帽子，紫红的脸膛，鼻子头闪光，花白胡，看这意思像个有钱的。此刻张开李甲、赵胜、孙清正在火头上，所以也没下马，把眼珠子一瞪，老头儿，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祖孙呐，我是当爷爷的，他们俩是我亲孙子。好嘞，冤有头债有主，就看出来你们家不是东西，连个孩子都不会教育，要教育好了能这么爷吗？他们阻拦国家的官军，拿刀动枪还要玩命，眼里呢还有国法，没有国法呀、哎、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惹了事儿，你们当家长的得负责任。老头没说他，跟我们到军营走一趟吧，你的官司犯了。老头一听嘎嘎乐开了，到底是当官的，一张嘴就压别人8分点儿啊！我什么官司犯了？我是偷了，我是抢了，我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了？你们先无礼在前，难道就不兴我辩理不成吗？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呐、啊！你们官面的人都不讲个道理呀、啊！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说两句人话，哎，我没有办法，就让你们过去了。一个鸟嘛，死就死了吧。可既然你们不说人话，跟我打官腔，我告诉你们，不但不能让你们过去，你们还得给我包赔损失。什么？我们是国家的督粮官，两军阵前正等着粮台，你敢耽误我们的大事吗？你的事儿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哦，你们是督粮官，甭问，后边那车上都是粮草。行了，就给我包赔损失吧，一辆车也过不去，都给我留下。哎呀，老家伙，莫非你是个山贼出身？抓他，抓他！这四个人全过来了，他们欺负这老头年迈，又人单势孤，哪知道想错了。这老头这身法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让过张开的刀，老头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绑就蹦起了6尺多高，右手提着粪叉子，左手的俩手指头一捅张开后背的穴道，别动！张开真听话、啊、当时就动不了了。李甲抡刀就剁，老头一闪身躲他右边，用同样的方法一捅嘎鸡窝，别动！这位也动不了了。赵胜、孙清赶紧来援救来，两个人兵刃刚举起来，老头把粪叉子扔了，伸出左右手来个大鹏双展翅，点他们俩的花盖穴，别动，别动，蹦蹦！这四位也动不了了。老头一回头，好啊，过来。
拿绳子把他们四个捆起来。哎，来了，来来来了，我就看他们今儿个不找顺序吗？把四个人从马上招起来，拧胳膊给捆上了。这个点穴就怕动，一动就恢复正常，血脉就流通了。等四个人也明白过来了，一下人捆上了。十几个亲兵不敢动手，是望迎而逃，回去送信儿去了。就在这时候，沙家坨出来有100多农民，拎着什么家伙的都有，有拿单刀的，有拿棍的，有拿枪的，拿盾牌的，还有拿桃灰耙、大扫帚、铁锹、大镐的，哗，来到庄子外头。老爷子怎么了？老爷子怎么了？谁欺负咱们？打他，打他！算了算了算了，众位，都叫我打跑了。看着没？把大车都赶到咱们沙鸡坨去。然后咱们大家分分，今年就是欠收啊，也足够咱们全庄子人吃了。哎呦，得了这么多粮台，来来，动手动手！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500辆粮车全赶进沙鸡坨，这老头说分分呢，可没分，照样那个粮草还在车上绑着，就把他们冀中的几个大长院里头派专门人负责看管。恐怕乡亲们大伙烂动手把粮真分了，刚才他说这话无非是逗个乐子而已，就这么把四将带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究竟这老头是谁，那俩孩子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花木兰得知信儿之后，带着于德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炳章来到沙鸡坨。这几个人就说，小兄弟，本地人可野呀，沙鸡坨靠着长城边塞外的地方，可不讲理呀。以我们的主意啊，调动军队四外封锁，到里边就给我抓，不动横的是不行。四位，我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啊，你打算怎么办？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讲什么理呀、啊？抢了咱们的粮食，抓了咱们的人，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跟我们当初占山又有什么两样？哎，方才我听到一知半解，也不完全怪人家，不把人菜地踩坏，不把人家鸟儿踩死，哪能出这事儿呢？圣人先宅己过，看到自己有不足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别觉着自己总有理，那样后果就不可收拾了。那么依你之见，败庄见见那位老者，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一讲理一赔礼，那不就完了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哎，咱们试试看。说实话，到庄边上，人家庄子做了准备了，知道捅这么大娄子能完得了吗？派了不少庄民，手里拿着家伙在这寻风放哨。庄民一看，来当官的了，骑着那么些马，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能有片刻之功，那老头领着俩孩子还出来了。这老头手里头还拎着那分叉子，不像是打仗，好像是逛市场，迈着方步，笑笑呵呵来到东庄口，正好跟花木兰打了个照面。这老者就是一愣，哎呀，领队的这个队官岁数不大呀，能有20，小白脸子，长得真英俊啊，不知道是什么官。哎呦，后边这几位可够威风的啊！老头正发愣呢，花木兰问

0: 身后报信的人，是这老头，就是这老头，可厉害的，你可加谨慎，咱那手指头一捅，别动，那就动不了了。花木兰明白这是点穴，就知道这老者非是一般的人，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丈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你是谁？”“小可姓花，名木立，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什么？你就是花木立？”老者就吸了一口冷气，倒退两步，闪目仔细看看花木兰，从头看到脚，从脚又看到头，心中暗想：“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立。”那俩孩子，一个细高条，一个矬胖子，互相也看了一眼，
1: 他就是那小花，
0: 可不是吗？看着啊，今儿个俺们沙家坨热闹了。两个人在后边直嘀咕。老头回过头来，狠狠瞪了他们一眼，吓得他俩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老者捻着胡一笑：“哦，闹了半天，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将军。”“不，我不配将军二字，我乃是一个马童。”“算了吧，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你别跟我演戏了。即使你名目上是个马童，实质你掌管不掌管大权呢？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大将军应该做的事儿啊。因此我管你叫花将军也不为过。”“老人家，那您就随便吧。晚辈这次来主要是……”“算了，别说了。为被抓的四员大将，为500辆粮车，对吧？”“正是。”“好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屈尊大驾，跟我到家中一叙？”正要登门叩拜。“好，请。”就这样，这老头陪着花木兰，带着于大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炳章，还有几名亲兵走进沙家坨。你看这沙家坨呀，虽然是塞外，这村镇修的还真整齐，南北一条大道全是沙石路，两旁全栽的树木，又遮阳，瞅着又好看。这房屋也修盖得十分整齐。他们走到小石子街一拐弯，头一个门楼就老头他们家。这门楼啊，在本地来说就够讲究的了，门前还有上马石下马石，虽然说没有什么天鼓响的门洞，但是也是干净整齐利落。在门上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一看老头来了，往后倒退躬身施礼：“您回来了。”来客人了啊，到里边吩咐一声，把屋好好收拾收拾，给客人沏茶。”是。花木兰一瞅这老头说话挺算数，眼珠子一瞪，脸往下一沉，别人就像见着猫的老鼠似的，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哈。这时老者用手相让，把众人请进大厅。

0: 平房里的没什么摆设，一看那个桌子椅子都是几十年前的了，都有点发黑了，但是相当坚固。屋里头也非常宽敞。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那俩孩子站在老者的身后，像看什么新鲜似的瞅着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些人。除了那四个将官进来之外，亲兵都在院里头站着，他们没资格跟着进来。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碗当胸：“老人家，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

0: 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1: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2: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由于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

0: 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0: 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浙江长兴县化溪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2: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4: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

0: 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

0: 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

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0余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合、法治三合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灯

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燕顺路街道等单位协办的“居河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系列活动，在星河皓月北区社区、星河皓月社区启幕。首场演出为居民献上精彩文化盛宴，节目丰富多元，歌曲《好运来》《阳光路上》、舞蹈《青春有你》、街舞、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笛子独奏、京东大鼓及评剧选段等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与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居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演出，既充实了暑期生活，又拉近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作为暑期文化惠民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文艺骨干深入各村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把精品文艺送到群众身边，厚植文化底蕴，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在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内，一起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正在有序调处。调解初期，事故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争执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调解员秉持法理与情理，耐心疏导情绪，细致释法明理，逐一厘清争议焦点。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调解与规范记录下，短短一小时，双方达成一致，握手言和，顺利签署调解协议，矛盾得以就地化解。据了解，三河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8月，由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法院、交警大队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调委会搭建了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将责任认定、理赔计算、在线调解、司法鉴定、法院诉讼、法律咨询等业务集于一体，实现一站式办理、全流程信息共享。一个多部门联动的调解格局，让诉前调解真正跑出了加速度。今年7月，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涉案金额85万余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肇事方、伤者及两家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调解难度高。经过调解员2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沟通与释法，各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成立至今，调委会累计接待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受理案件4900件，成功调解2401件，完成司法确认230件，涉案总金额达2000万元，累计为群众节省诉讼费用50余万元，没有一件当事人提出异议，全部做到双方满意。一面面锦旗，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握手言和的瞬间，共同织就了一张基层矛盾化解的温情网。这间小小的调解室正以有温度的高效率为平安三河、法治三河建设持续蓄力。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2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